0: Central, we're Supervisor JT, 1041.
1: Supervisor JT, morning.
2: T-914.
3: T-914.
2: T-914.
3: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914. T-